0: 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看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
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7: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6: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

0: 北京时间10: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欢迎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早间6点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偏北风4级，沿海风力
1: 永恒，
0: 今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

作业频次减少，白蟹、新鲜小白扁等高档水产品均价远。记者李玲里、刘卓远、贺子昭报道。在宋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区别渔船。

0: 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方面的话题。我们都知道，消防指战员是万能的，不仅帅，还能上的火场，下的河江，解困群众，救死扶伤，扶贫济困，救灾救难是他们的天职。他们不仅在拨打119之后出现在我们困难时，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从天而降，但是究竟有多么幸运能在路上被我们消防员顺手搭救呢？还真有。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他们顺路干的那些事儿，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平时呢要时刻注意安全，毕竟不是每次都是那么幸运能够顺路遇上我们帅气的蓝螃蟹火焰蓝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记住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注意安全，平安度过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
2: 共同参与。
3: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

0: 人的咖啡好了吗？
1: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0: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1: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0: 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1: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0: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2: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Illum 标志性的 Melodic Bass， 这首歌的前奏铺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克制的啊，然后有非常宏大开阔的和声器来铺垫，调部分虽然饱满，但是没有那么的粗暴，对不对？兼具了流行音乐传唱度，还有电子音乐现场的这种冲击力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美的啊。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人嘛，啊 ，Lennon 旋律贝斯的制作人，然后粉丝很多人都喜欢把他叫做凤凰 ，Disclosure。

这首歌对 DJ Snake 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首歌是他跳出 Trap 硬核风格，然后转向抒情旋律电子的一个标杆的代表作品。我们可以听到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

0: 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性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这曲声
6: 时间16点整。
7: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8: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零星小雨，后天多云。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偏北风4级，后天偏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19到27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

0: 将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山美水美村庄美，
2: 地好物好人更好，
0: 和之谐
2: 美无瑕，
0: 这就是我们的和美新农村。
2: 全力打造村风文明，村容整洁，邻里和谐的现代新农村。
0: 和美新农村向广电台每天10点、16点为你准时播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和美新农村。本次和美新农村内容提要如下：我县农村公路建设再添国字号名，停船线获评全国精品工程典型案例。墙头西里方50亩太丘市迎风。

面积扩大一倍，浙贝母成了村民地里的一块宝。东阳晚稻虫害爆发，非航护航稳产。下面是详细内容。记者王超南、通讯员任梦杰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度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精品工程典型案例名单，我县 X503 停船线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5个典型案例之一，系宁波市唯一。我县继2018年获评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后，农村公路建设再添国字号名片。X503 停船线起于原向西县七里亭村口，终至 S202 嘉向县船岛山村口，全长约12公里，串联6个行政村，连接干线与高速，兼具农林生产、日常通勤、货运物流、乡村旅游及海洋经济等多元功能，是一条地域特色鲜明的复合型农村公路，道路穿越农田、山林、水库与海岸，是。

0: 穿梭林间挑选采摘，不少人站在树旁直接削皮品尝，亲子家庭结伴出游，年轻群体打卡取景，田园里处处洋溢着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游客张莹，
1: 每一张都是美图，可以做屏保的，因为这个颜色橙黄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看到黄灯灯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发现都还包含在露水上面哦，现在是

农产品认定，重点考量产地的地域特色、营养品质、生产规模及质量安全管控，经材料申报、专家评审、核查公示等多环节严格遴选，是对农产品品质与特色的国家级权威认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长期有效，但实行年度确认制度，持证单位需按规定做好年度确认工作。记者王小璐、刘卓远，通讯员李莹报道。日前，县图书馆联合无忧花义工大队食谱分会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微光阅读活动，为食谱五户困境家庭儿童送去精心选配的心愿书籍，以书香传递暖意。本次公益赠书精准对接儿童实际阅读需求，前期通过义工摸排征集孩子们的阅读心愿，甄选的书籍涵盖了文学经典、科普百科、儿童读物等多个品类，充分贴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喜好与成长需求。现场志愿者们逐户登门赠予崭新的书籍，了解孩子们

0: 农业、乡村文旅发展，降低运输成本，激活片区活力，助力三门湾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最后是他山之石，让我们一起走进武义。今年以来，中草药浙贝母的市场行情持续走俏。武义县白母乡长蛇行村村干部带头试种浙贝母，吃上了市场红利。请听武义台报道。
2: 在

0: 过这个呢，这个稻飞虱呢又是大爆发的。
1: 据了解，稻飞虱是水稻生产上最主要的害虫之一，具有繁殖快、蔓延迅速、危害重的特点。一旦大规模爆发，会直接造成稻株枯萎、籽粒干瘪，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对粮食生产安全威胁极大。稻飞虱防治讲究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唯有早发现、早处置、全覆盖防控，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虫害损失。蒋正美说：“
0: 稻飞虱一旦进来，它爆发是很快的速度的，像我们这的话呢，半个月就可以消了。现在如果一爆发以后呢，这个产量就没有了。”
1: 为强抓防控黄金期，快速遏制稻飞虱虫害蔓延，正美农场启用三台植保无人机，通过科学划分作业片区、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方式，开展智能化精准飞防作业，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与效果。蒋正美说：“
0: 原来都要。”

0: 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差地跨上自行车，骑上一圈回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可是就觉得松了一点儿。别急着把这归结为心理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告诉我们骑行对情绪和身体的好处。
1: 哦吼，
0: 每年的9月17号是世界骑行日，那么骑行到底有哪些好处呢？为什么把骑自行车称为被低估的黄金有氧运动呢？一项基于苏格兰近38万名成年人的大规模研究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证据，将骑行作为日常通勤方式与抗抑郁药处方。骑行并不只是让人感觉更好，它可能真的在现实生活层面和更低的心理健康风险是相关的。
2: 哇哦，不错呀。
0: 更广泛的研究也表明，有氧运动包括骑行、游泳、跑步等，在缓解抑郁症状方面是具有稳定效果的，尤其对于轻度至中度抑郁症状人群是更为明显的。那么骑行到底是怎样治情绪的呢？

BDNF 来帮助大脑重新生长。骑行之所以能够改善情绪，一个关键机制是它能够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也就是 BDNF 它的表达。 BDNF 常被称作为大脑的肥料，它对于神经元的存活、分化、突触连接的形成和修复都是至关重要的，并直接参与学习、记忆和情绪调节。换句话说呀，BDNF 是大脑维持神经可塑性的重要基础，帮助大脑不断建立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零星小雨，后天多云。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偏北风4级，后天偏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19到27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3: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问。

0: 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见信。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象山新闻。本次象山新闻内容提要如下：市域铁路象山线通车特别报道，74座塔基31公里专线托举轨交12号线跨海飞驰，停船线获评全国精品工程典型案例。2026年宁波市体育传统项目羽毛球比赛再项开赛。录音报道：西里方泰丘市喜获丰收，近郊采摘油热度高涨。现场见闻：家门口看上专家号，义诊活动守护新市民健康。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市域铁路象山线通车特别报道。
1: 首席关注记者厉中珍、朱磊报道。当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驶过海面，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港湾、蜿蜒的山岭，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轨道之外一条贯穿山野的110千伏电力专线，正默默为全程运行。

0: 能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条从定塘变电所延伸到大木湾的电力生命线，没有站台标识生态红线，无法取直的线路只能沿着农田村庄边缘绕行。作为本次建设任务最重，覆盖
1: 时间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
2: 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

0: 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

0: 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0: 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

0: 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

0: 我们每天吧大概是有个300多亩地，包着热些挤不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

0: 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

0: 推进健康向善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

0: 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

0: 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象山港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3: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行得畅，走得美，
4: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0: 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1: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0: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1: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0: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

0: 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1: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2: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

0: 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啊，一贝，这贝母成了村民地里的一块宝。东阳晚稻虫害爆发，非行护航稳产。下面是详细内容。记者王超南、通讯员任梦杰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度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精品工程典型案例名单，我县 X503 停团线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5个典型案例之一，系宁波市唯一。我县继2018年获评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后，农村公路建设再添国字号名片。X503 停团线起于原向西县七里亭村口，终至 S202 嘉向县船岛山村口，全长约12公里，串联6个行政村，连接干线与高速，兼具农林生产、日常通勤、货运物流、乡村旅游及海洋经济等多元功能，是一条

0: 有可能这个树叶有虫吃掉的。
1: 为缓解前期资金压力，同时拓宽口碑传播渠道，农场创新推出果树认养模式，市民支付2000元即可认领一株泰丘柿树，日新农产品名录，高糖西瓜成功入选。这样，我县已有象山红美人柑橘、象山白鹅、四周头土豆、高糖西瓜等四个农产品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行列。得益于海岛独特的盐碱地土质和气候条件，高糖西瓜素以口感松脆、瓤红多汁、质地细腻而著称。近年来，通过引进新品种、提升栽培技术、走精品化路线，连续举办10年高糖西瓜节。

0: 县图书馆阅读推广部主任李莹。
1: 食谱呢，也是我们图书馆走访的第一个点位，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点位正在陆续的排摸中。另外，我们微光阅读的这个项目呢，其实还包括要打造一个微光自习室，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安静看书学习的地方，我们想要用阅读的微光去守护他们的童心。
0: 继续关注记者王超南、通讯员王征石报道。10月1号，象山定塘连接线至 G527 公路工程全线正式通车。这条全长1.192公里的一级公路将象山南部片区与

0: 母乡长蛇行村党支部副书记邱浙南说，
1: 经过第一年呢，我这试种啊，种出了产量呢还不错的，所以说呢去年就有这个想法啊，种植这个浙贝母，想大动村民。第二年种植呢，我啊首先呢就是说小面积大动，慢慢的啊村民给它大动起来，就是说有的可能经济条件差一点呢，这个种子我先发放给他们种，慢慢的大动他们。
2: 最后我们走进东阳，眼下正值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气象灾害高发易发阶段。在东阳市化水镇政委农场，种粮户正抓紧窗口期，精准防治护航晚稻稳产保收。请听东阳台报道。
3: 走进政委农场。

0: 速。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神学，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2: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啊，

0: 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

0: 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1: 好啊，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0: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1: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2: 小田二，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3: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2: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

0: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1: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嘛，这是惯性思维。
1: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0: 对
1: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0: 对，
1: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0: 嗯，
1: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0: 啊，
1: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0: 不是很管用。
1: 嗯，
0: 是非常管用
1: 啊，非常，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0: 不是很管用。
1: 嗯，
0: 是非常管用
1: 啊，非常
0: 啊，是非常管用。
1: 嗯，
0: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1: 嗯，对。
0: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

0: 养，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1: 嗯，
0: 体弱多病的，
1: 对，

0: 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
0: 他突然间就发生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1: 对，
0: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

0: 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

0: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
0: 对
1: 处。
0: 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呀？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

0: 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

0: 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境的一个，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

0: 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啊、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

0: 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啊，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啊，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

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对吧？土是啥？土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

0: 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

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

0: 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

0: 中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
0: 是吧？你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呀。

0: 那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

0: 啊，这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这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体。

预备

0: 昨天2026年宁波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羽毛球比赛在我县拉开帷幕，来自全市15支代表队的322名运动员将在三天赛程中展开24个小项的激烈角逐。比赛现场，选手们步伐灵活，挥拍果断，多拍拉锯和往前扑救，不时赢得场边阵阵喝彩。场边教练员不时提醒战术，家长和队友鼓掌助威，气氛紧张而热烈。参赛选手蒋叶成，
1: 今天打了男子双的，跟配偶配合的也很默契，打得也很好。
0: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甲乙丙丁四个组别，年龄段分别为10周岁、9周岁、8周岁、7周岁及以下。每个组别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6个项目，四个组别合计24个小项。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羽毛球队负责老师徐金伟说，
2: 通过比赛能够更好地发现自己的不足，也能够积攒赛场的经验，回去之后可以训练上更加有针对性，也自己会更加的努力啊！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热爱吧。

0: 是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

0: 用人这个大型机器烧的这个铁丝床烧这个秸秆可以喂牛，铁丝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会长。
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0: 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

0: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草土五洲，大些时候个鸡接得来，转得开，以及十月底都全村都收个完，全部颗粒归巢。
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

0: 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

0: 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地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

0: 等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

明年政策，不断提振信心，激发活力。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加紧制定实施人工智能产业图谱，大力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要全力推动工业稳进提质，谋深谋实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思路路径，推进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强企业梯度培育，要稳扎稳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聚焦各细分赛道，坐实主体、平台、项目、权重行业、品牌等关键抓手，加快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新热点。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抓实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加大产业投资力度。要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支持企业稳住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要稳步推进双碳工作，加快碳账户省市县贯通，不断优化产业。

0: 示，要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文化中国行。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第四届良渚论坛新闻发布会。本届良渚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于18号到20号在杭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

0: 还将举办配套活动，邀请14个国家的知名艺术家来浙江开展采风创作，并举办主题展览，将开设各省区市联动的国际化特色文创市集展区。
1: 据了解，本届良渚论坛首次齐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

0: 产保护传承，实施浙江考古启明新计划，牵头三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温州寿门古港、仙居下汤遗址、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省文物局局长朱海敏说，将借助论坛举办契机，向中外嘉宾系统展示推介浙江文物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1: 在探源分论坛专门设置拓展论坛和良渚学术史专题研讨环节，致敬施兴根等早期

0: 新区协同区新一轮扩容提升后，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58个县市区和9个功能区。其中杭州市以28个核心区协同区居首，黄岩区实现了核心区协同区零的突破。省经济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浙江力争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收突破10万亿元。
1: 浙江经济新观察，
2: 丽水实施跨山统筹战略，创新市域飞地新模式，打破县域间发展壁垒，九个县市区共享发展红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这几天，丽水三江口首个总投资超10亿元的先进制造项目启动建设，将填补丽水汽车高端电驱产业空白。浙江凯派斯智驱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波说：“
4: 一方面的话呢，浙江本身的新能源产业也很发达；第二方面的话呢，也是。”丽水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说我们选择落地丽水。投产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的话应该是15亿，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上下游协同在丽水落地。
3: 项目周边产业园、跨江大桥、超级工厂等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丽水的三江口是瓯江、小安溪、宣平溪三江汇流处，也是连接北城、南城、碧湖新城三城的关键枢纽，规划范围约84平方。

0: 场市场化填谷响应，吸引50家虚拟电厂运营商、2500多户聚集用户参与，最大响应负荷近367万千瓦，刷新国内虚拟电厂响应规模纪录。其中1300多户用户侧储能参与，最大响应106万千瓦，储能响应规模同步创下国内新高。这次响应刷新纪录得益于浙江近期出台的浙江电力领域新型主体市场化响应实施细则试行2.0版、浙江省虚拟电厂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按照新规，用户侧储能可作为独立单元参与响应，储能贡献单独核算、单独兑付，不再被企业减产后的负荷下降所抵消。截至目前，浙江全省累计接入虚拟电厂运营商65家，聚合二级用户9800多户，总可调动能力超360万千瓦，调节容量相当于一座大型火电厂。应用场景已从最初的单一削峰拓展为削峰与填谷双向调节，聚合资源类型从可调工业负荷延伸到用户储能侧，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商业楼宇、数据中心等多元场景。
1: 记者昨天从宁波

0: 传统树脂工艺的五倍。永嘉县泽宇纽扣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泽豪说，
1: 3D 打印的交付时间更短，并且打样的成本更低。
0: 除了产品创新，市场还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汇聚人气。在台州路桥的中国日用品商城，网红咖啡、特色餐饮等配套一应俱全。商城还推动不同品类的商户结成经营搭档，通过相互推荐、联合推广等方式共享客源，让顾客不仅愿意来，还能逛得久、买得多。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商户陆桥贝说，
2: 不管说是客流方面还是对我们也有增加，都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比往年的国庆营业额和人流上有三倍。
0: 在德清国际钢材城， AI 数字员工被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配合新上线的仓储管理系统、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等应用，园区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整体物流综合成本降幅超过50%。浙江善祥钢铁公司总经理吴凌宇介绍，
3: 现在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我们的获客渠道、物流调度、财务对账这一块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

大祥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征求意见稿明确，汽车产品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测试里程不得低于3万公里。

0: 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必须完成高寒、高温、高寒等的两冬一夏全周期极端环境验证，覆盖高温、高寒、高原、沙尘、盐雾等复杂工况。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大力培育品质电商。通知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包括组织电商平台聚焦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公开发布承诺和行动计划，发布平台质量治理报告，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打击炒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协调解决经营难点堵点问题。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食品生产企业

0: 制度，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检查权限。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共收到经营者集中案件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其中简易案件平均审查时间缩短到19天左右。市场监管总局还介绍，近期就美团收购麦芽田股权案举行公开听证，这是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首次公开听证。听证邀请了淘宝闪购、京东等竞争者、闪送、悠悠跑腿等下游客户、行业协会、商户代表、骑手代表以及专家

0: 场份额超过50%。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这是我国广告业领域第一起以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分众传媒、新潮传媒和集中后实体作出继续履行现有客户合同及其所有商业条款，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继续提供电梯媒体广告服务等6项限制性承诺。
0: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

0: 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郑钦文的决赛对手是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此外，从亚运会归来的老将张帅

0: 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1: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消息说，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8:46。

0: 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说，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说，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

0: 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飞扬，监制袁启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